0: 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청 동자 나무 대사리 동자 유자 공공 천년 동자 장장장군이여
1: 사리 대사리 끙자 만부 대사리 끙자 송구 끙.